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Dan Zielinski on bass. We have Lawrence on guitar. And we have Jupiter on keys.
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And Tony, are you ready?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命理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了冷酷三水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许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

0: 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S 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搞这么隆重，
3: 走一走看看呢。
4: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5: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6: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5: 对，就是啊。
4: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5: 哎呦，又涨到50两了！
6: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5: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醉呀！哦，哎，走起！
2: 起来了。
4: 真到北门了，
5: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4: 赏金50两，赏。
6: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5: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

漫长的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告诉唱。

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0: 傍晚时间来到17: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目前需要我们关注到的路段是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逸附院到金屯立交桥这一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的车多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待会就要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期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那么另外呢，受高温天气的影响，沪高速双向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货车要从服务区内绕行。那么另外济广高速的粤西往阜阳方向的所有车辆从霍山服务区内绕行。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宽一栏即可以检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下班去哪儿？
3: 我准备逛逛去。
2: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3: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2: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3: 乐活晚高峰。
4: 傍晚时间来到17:04，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最近这几天高考啊，这家里面有考生的家长应该会对孩子讲一些加油努力的一些鼓励的一些话，对不对？比如说努力成为你最喜欢的那种人啊，就算不成功，至少喜欢你现在努力的自己啊，把消极的态度扔掉，把拖延的毛病改掉，认准了一条路就不要去打听它有多远，只管大胆的往前走，向前走，放心去考啊，你踏实走出的每一步脚印都会成为你日后的经验还有底气。那我们今天就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现在能和自己来对话，你最想对自己说一些什么呢？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来到微观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6月9号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力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消息。今天上午9:28，重启公路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也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的长江大桥。我们一起来关注。
1: 今天上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合龙。这座大桥是沪渝蓉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大桥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双向六车道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城际铁路。据了解，大桥预计2027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届时启东至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从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以内。
0: 各位能想象到吗？在食物匮乏的环境当中，是什么样的生命能够持续活下来，吃一顿能够管5年之久？答案呢，可能就藏在深海里。
2: 想象在食物极度匮乏的环境里，什么样的生命能活下来？答案可能藏在深海里。近日，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多家单位成功破解了绝食冠军深海水虱的生存奥秘。他们在缺乏稳定食物供给的情况下，可以存活5年之久。深海水虱究竟是如何做到细水长流、极致续命的？全是硬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这个深海水虱是科研团队从约900米深的海底采回来的，体长达到了20多厘米。黑暗海底最大的深海水虱体长可达50厘米，是妥妥的深海巨型生物。可问题来了，在黑暗寒冷、食物匮乏的深海，动物应该想方设法缩小体型，减少消耗才对。然而深海水虱的体型反而巨大，它到底靠什么活下来的？研究发现，深海水虱演化出了一套开源节流的双重生存策略。它的胃异常巨大，占到了整个身体的2/3左右，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行走的粮仓。一旦遇到难得的食物机会，它就会拼命暴食，把胃塞得满满当当。但光是囤得多不够，还得节流。深海水虱的胃里和食物消化相关的细菌急剧减少，反而是聚集了大量衣原体。这是一种和存储脂肪有关的细菌，它可以帮助食物里的营养更多的转化成脂肪存起来，像一块缓慢燃烧的固体燃料，慢慢地释放能量。科研团队进一步发现，深海水虱还拥有一个独特的耐饿基因。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深海水虱的祖先是直接从细菌那里挟持了这个和能量代谢相关的基因，把它整合进了自己的基因组里。生物性状通常都是从祖辈代代相传，而这种跨物种的基因传递现象叫做水平基因转移，相当于是直接从别人那里偷学武功秘籍。这个基因能够让深海水虱在深海的低温环境里能量消耗慢下来。科学家在实验中把这个基因转入斑马鱼，结果发现低温下斑马鱼的耐饥饿能力提升了37%。
3: 对于这些人类的这个寿命的研究，还有一些肥胖的研究，我想应该都会有些启示。发现了这些机制以后，也希望对于做人类的医学的研究，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支撑。
2: 简单来说，深海水虱为了适应深海的环境，把自己的身体调成了一台超低能耗、超长待机的生存机器，也将为人类健康生存提供更多的智慧。
0: 可以说呢，科学家是成功的破解了深海耐饿王的生存密码啊，就吃一顿能够管5年。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每年夏天的时候呢，相信有不少朋友会去新疆阿克苏去旅行。为此呢，当地消防部门和民兵骑兵连同组建了天山消旗山岳救援队啊，骑马进山救援。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些特殊的难题的话，也是为群众构建起了安全的屏障。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消息。
4: 眼下我国新疆天山南北正迎来旅游旺季，位于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因其独特的多样化地质地貌景观，每年夏天都会吸引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然而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人员被困情况时有发生的同时，也让救援车辆常常只能望山兴叹，难以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救助。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消防部门和民兵骑兵连手在今年初刚刚组建了天山消

0: 级山岳救援队。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走进这支特殊的救援队。
1: 今天我们演练的是去山地救援，昨天回去爬山的时候，主任就开一下马鞍子，松不松，紧不紧，拉紧点。
2: 晨曦微露，位于天山南麓的拜城县老虎台乡，一串清脆的马蹄声打破了山谷的寂静。身穿橙黄色救援服的消防队员与身着迷彩民兵服的骑兵连队员正检查马鞍，整理缰绳，为即将开始的跨区域山地救援演练做着最后准备。平均海拔2000多米，三面环山的拜城县峡谷纵横，马匹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就在今年3月8号凌晨，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说一名男子在拜城县查尔奇镇附近的山上不慎坠入深沟，已被困超过12个小时。消防员立刻驱车前往现场，但抵达事发区域后，车辆只能停在国道边，人员需要徒步进山搜救。关键时刻，骑兵连队员骑马抄近道，凭借对山路的熟悉，硬是从山体南侧荆棘丛生的河滩上探出了一条生命通道。他们和消防员一起携带绳索、担架等重型装备，徒步攀爬1个多小时，最终在一处4米多深的陡峭山沟中找到了被困男子。
3: 让爬，不要爬，
4: 不要爬了。
3: 你给指导员汇报一下。
5: 收到。
6: 我们人找到了。在沟里边呢。
2: 在消防和骑兵连双方人员的合力配合下，男子被成功救出，并被转移到安全地带。这样的并肩作战在当地早已成为常态，而这些年一次次的联动救援，也让民兵骑兵连和消防部门萌生了强强联手的想法。拥有60人规模的拜城县老虎台乡民兵骑兵连，作为目前全国唯一在编的民兵骑兵连，常年戍边巡逻，对当地山区地形了如指掌。消防救援队伍则有更为专业的绳索救援、伤员急救和应急处置能力，双方一拍即合。今年4月，由双方共同组成的天山消旗山岳救援队正式组建。救援队的组建当然不只是把马和消防员凑在一起那么简单。在老虎台乡的训练场上，消防救援人员正手把手教骑兵连队员操作绳索救援装备。
7: 拉过来，它要形成一个扣啊，压着，看到没有？从这个里面穿出来，还有连到一块，看到没有？
2: 绳索训练结束后，刚刚还是学生的骑兵连队员立刻化身马术教练，耐心指导消防员如何控马，如何在崎岖的山路上保持平衡。
8: 平时我们熟悉山里的路，懂马匹的细心，消防又专业的救援技能。我们教消防员骑马、控马、越障，他们教我们应急处置、安全规范，咱们正好强强联手。
2: 在马背上学救援，在训练场上练骑术，消防部门和民兵骑兵连技能互换，长短互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体。除了开展常态化联合训练，救援队还在夏秋旅游季节保持10人的常备人数，并根据实际任务需要随时加派力量，同时建立了马匹保障加消防救援的协同作战新模式。未来救援队还将打破县域界限，辐射阿克苏地区、库车、温宿、乌什等周边县市，一旦发生山区险情，队伍可以第一时间跨区进行增援，填补当地复杂地形山岳救援的空白，打通山区救援最后一公里，为各族群众筑起高山峡谷间的安全屏障。
9: 说到高考啊，各位还记得当年你是考了几天吗？昨天呢，2026年的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为考试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需要安排这个，比如说思想政治啊，还有地理化学等等一些选考科目的考试。在这里呢，还是要为考生加油啊，胜利在望。
10: 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
11: 目前已有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
4: 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
9: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的时候呢，在深圳福田红岭中学考点的门口，一位76岁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并非是考生的家长啊，却坚持为每一位学子送上祝福。他呢，今年已经是连续第8年前来送考。老人坦言说啊，在孩子们身上能够看得到青春的活力，看得到祖国未来的希望。
5: 加油，小廖姐！
11: 我来送考已经第8个年头了，从孩子们身上看到一个青春的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子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7: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我的妮妮岁。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1: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0: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1: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0: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2: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4: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5: 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南一环路由东西向东的方向，从审计厅到青年一村，目前这两条路段相对拥堵。高速通行方面，受高温天气的影响，沪武高速双向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货车呢从服务区绕行。济广高速方面，粤西往阜阳方向的所有车辆从霍山服务区内绕行。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使用运输储存易燃易爆气体、液体和粉尘时，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7:36，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跑高速前啊，各位一定要记得加油啊，加好油就到高速石化。我们一起来和各位一起聊一聊啊，如果说现在能和自己对话，你最想对自己说些什么？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九九留言说啊，小时候觉得忘带作业那就是天大的事情，高中的时候觉得考不上大学那也是天大的事儿，这个恋爱的时候呢，觉得和喜欢的人分开也是天大的事，但是呢，现在回头看一看，那些难以跨过的山，其实都已经跨过了啊，以为不能接受的也都接受了，其实生活呢充满了选择，遗憾呢也不过是一些常态。这个确实是啊，如果说其实啊，如果有人通常都会觉得无论怎么做啊，怎么样选择都会后悔，大家呢其实总是习惯去美化自己当时没有选择过的那一条路，大家呢但是都心知肚明啊，就算时间再重来一次，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是不是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呢？难道其实是我再来看一下啊，牙被填掉了，这位朋友说会想告诉自己，如果说注定是没有结果的事情跟人，那就早一点结束，别苦了自己，不要勉强啊，不要强求。再来看一下啊，曹子这位朋友说聊一聊感情吧啊，这个时候还是非常渴望爱情的，节目里面能不能征婚啊？留下你的电话，放下你的照片。好，再来看一下肖薇啊，放下负累，为自己而活，为自己坚强，为自己坚持，多陪陪家人，他们也会老的啊。再来看一下不是杨曼这位朋友说，现在呢我解决不了的一些困境就会把它当做一个生活的垃圾啊，这个打引号的垃圾，这个早晚生活都不易啊，这个摇一摇再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其实非常喜欢一句话啊，我喜欢三种人，一种呢是比我优秀的人，另外一种呢是使我优秀的人，还有一种呢就是愿意跟我一起优秀的人。其实活着最好的态度呢，就是不是马不停蹄的一路飞奔，而是不辜负每一场花开，不辜负身边的每一点，每一次机会，可能成功的每一次机会，每一次努力都需要我们用心去欣赏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去热爱，去感恩。

来看一下温柔香留言说，你真的好美，人又那么的好，三观那么的正，工作那么的努力，做事情又这么认真啊，是个人都会爱上你的。你可以和自己爱上自己吗？和自己谈一场恋爱吗？其实爱自己啊是终身的课题，大家有没有发现？

种人，就算不成功，至少你喜欢现在努力的自己，对不对？希望大家都能够停止精神内耗，多和自己聊一聊天啊，去读书，去运动，去爱人，去奔赴你想要的生活。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17:46，欢迎回到微观天下。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我们首先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随着云系的散开呢，我省最高温度呢今天有略有上升啊。截至下午3点，沿淮淮北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中北部最高温度呢是29度左右，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大部分地区呢是26度左右，江南南部23度左右。预计呢未来一周我省无大范围的降水天气，多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那提醒大家啊，出门的时候啊，这个要注意防暑降温啊，防晒补水。说到这个天气啊，强对流天气，各位知道包括哪些天气吗？比如说雷暴，比如说短时的强降水，大风冰雹等等这些天气的现象。那么如果说遇到强对流天气，应该如何做好防范呢？
0: 强对流天气包括雷暴、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天气现象，具有影响快、强度强、致灾性强的特点。遇到强对流天气时，尽量减少外出。当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发生时，不在楼顶或树下躲避，应进入抗风防雷能力较强的建筑物内躲避，关好门窗。雷暴时不玩手机，远离危险电源，不在室外快速移动，赤脚行走及避雨。当短时强降水发生时，尽量不要开车，若必须外出，遇积水路段应确认安全后再通过。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吃啊。最近呢，荔枝大量上市，部分南方网友啊在线教学，说呢这个透明荔枝的果肉和奶白色的荔枝果肉是有不同的啊。这个比如说奶白色的果肉呢是死荔枝，难道北方人吃了这么多年的荔枝都是死的吗？啊，专家介绍说啊，这个荔枝的果肉呈白色，并非是变质或者是不新鲜，而是由品种特性来决定的。那么白色的荔枝和透明色的荔枝又有何区别呢？
2: 宝宝好，透明的荔枝是活荔枝，奶白色的是死荔枝。最近有南方网友在线教北方网友吃荔枝，说新鲜的果肉啊是透明的，摘下来几天之后果肉透明度下降，偏乳白色了，所以你们北方人吃的都是死荔枝。北方网友破防了，没留意荔枝肉是不是透明的，这么多年吃荔枝就没吃过活的吗？真的如此吗？先给答案啊，不是，并不是。为了让大家吃的放心，我们专门请教了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的首任首席科学家陈厚斌老师，咱们谈7点。第一，品种不同，果肉的颜色就不同。现在正大量上市的妃子笑，相对于桂味等一些荔枝，它本身果肉就是偏白的。还有仙金凤，果大核小，味道清甜，唯一的缺点就是贵。仙金凤的果肉也是偏辣白色。还有啊，前两年我在广东茂名荔枝树下摘的高端品种领风诺，就是糯米糍改良的，果肉厚，方便运输，鲜甜美味。脆，我亲手摘下来的，这总归是树熟最新鲜的吧？放大给大家看啊，你看是不是也偏白呢？第二，荔枝摘下来久了会变色吗？会的，荔枝摘下来久了之后啊，如果没有妥善的保存，首先变色的是它的果皮。荔枝的果皮结构呢比较特别，最外面那层坚硬的壳呢是它的外果皮，保水性比较差。外壳和好吃的果肉之间的那层薄膜是内果皮加中果皮。咱们吃的果肉是啥呀？是荚种皮，由荔枝花的珠柄和胎座发育而成，套在种子外面。荚种皮和果皮之间，也就是荔枝的外壳和肉肉之间，只有果柄相连的。一旦摘下来时间长了，这果皮没了水分补充，很快就会发生褐变。而咱吃的果肉呢， Q 弹水嫩的荚种皮里每个细胞都是圆嘟嘟的，含量最大的就是水嘛，然后是糖，还有其他的一些物质。荔枝摘下来时间久了，一些细胞难免干瘪，细胞膜破损，细胞液渗出，本来很规则的细胞结构就乱了，就不均匀了，光线进去乱散射，眼睛看起来果肉就偏白了。第三，口感上有区别吗？最大的区别其实是甜度。荔枝在树上的时候光合作用源源不断嘛，而一旦离开了树枝，夏天天气又热，细胞的呼吸代谢会持续的消耗糖分，俗称吃老 老本，咱们吃起来就没那么甜了，另外它的口感也会有所下降。第四，那北方宝宝买到的到底是不是死荔枝呢？广东的荔枝跋山涉水来到北方还能鲜甜美味，那是因为先进的冷链物流网络和贮藏的技术。现在啊，广东那边高端的品种冷链发出去啊，一两天就到了，就算是普通品种顶多三四天，只要冷链贮藏得当，果肉里糖代谢的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各种酶吧，它的活性还是活跃的，这怎么能叫死了呢？前几天我在新疆阿图什，
3: 祖国西部边陲，
2: 维吾尔族老乡请我去家里吃饭，拿出来了新鲜的荔枝，说荔

0: 一个是万物竞技的白。第七，荔枝长途运输之后，一定要说和树下刚采摘的口感来比，颜色甜度是什么都会差一点，这是必须的。如果你非要追求产地树熟的那口鲜甜，端午快到了，欢迎各位宝宝打个飞的到原产地去吃，顺便到周边玩一玩。没时间或者没闲钱的，在家门口正规的超市买了吃，托现代冷链物流发达的福，差不到哪去。最后啊，今年是荔枝的小年，荔枝价格比去年贵不少呢，外地相比于原产地那就更贵了。此时此景，原产地的各位宝宝请低调一点，别再死去活来的欺我们这些北方人了。
1: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水果啊。再来看一下枇杷，枇杷这个部位千万不要吃，可能会中毒。究竟是什么部位呢？
2: 切记枇杷壳不可直接咬碎或煮水服用。
3: 吃枇杷等于吃枇杷膏吗？能止咳吗？
2: 这是不对的。我们的枇杷膏的原料是枇杷叶，不是枇杷果实。另外，葛核中含有青苷类物质，属微毒成分，一旦咬碎咀嚼可能会中毒。切记枇杷壳不可直接咬碎或煮水服用，尤其不能给儿童、孕妇尝试。
1: 啊，这个枇杷的果核千万不能够直接咬碎或者是煮水来吃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吃的啊。医生提醒呢，尽量在家里面不要吃剩饭，如果说确实做多了，不要等到完全放凉再放进冰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4: 从您的科学的角度来给我们分析，我们想要合理的又是科学的又是安全的保存这些剩菜剩饭，便于下一顿再继续吃，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吗？
5: 首先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个，尽量不要吃剩饭。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做多了就想留到下一顿吃，那也不要把它完全放到凉了之后。很多人习惯，哎，这个东西还挺烫的，我把它放在室温凉了之后我再放到冰箱。
4: 对，
5: 其实呢就恰恰增加了咱们说的那个危险的温度地带的时间。那我们这个只要这个食物不烫手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去保存，就是让它快速的通过这个5度到60度的这个区间，直接下降到一个细菌繁殖比较慢的这个温度，就是4度。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把它保存起来，但是要尽快储存起来，不要等到凉透了再放到冰箱里，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另外呢，就是我们食物再次加热之前也没有必要再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先缓一下，比如说让这个温度恢复到室温，其实你又等于增加了这个危险的温度地带，细菌又开始繁殖。
4: 对，
5: 所以我们比如说冰箱里拿出来立刻就给它加热，而且一定要加热透了。很多人习惯这个直接把电饭煲里的那个内胆拿出来放到冰箱里，然后我热的时候把内胆拿出来再直接放到那个电饭煲里热，这个温度它其实达不到很高，因为一般加热我们就是再次加热的温度肯定跟你直接煮饭的温度差距还是比较大，时间也更短了。所以说我们尽量热透，就比如说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炒饭，让这个加热的温度能达到100度，就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另外呢，米饭的这个储存时间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因为你这个从电饭锅打开的时候它会接触到很多外界的大量的细菌，就新鲜的细菌又进去了。所以说呢，大家一个是少吃点剩饭，另外呢注意加热，还有一个呢就是再次不要反复的热，就最多我们今天中午吃的多的，我们明天中午把它一定要吃掉。
6: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18点01分，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3: 静静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关注拥堵路段。在环线方面，我们来看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桥；南二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红星美凯龙到东风小区；西二环路的北向南方向，从环山路到南二环路。那么这些路段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环形。那么在高架方面呢，我们来看到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从十里庙到五里墩；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关绿地，这些路段呢也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环形。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检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18:08，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我们一起在这个环节继续来聊一聊夏季养生。说到这个藕粉，相信各位都并不陌生，对不对？这个藕粉的热量有人说堪比方糖，但是呢，藕粉升糖慢还是比较健康的啊。这个藕粉比如说配比姜汁可以保护我们的胃部啊，配比乌梅可以消暑降温，还可以补气血。今天我们就首先来了解藕粉在夏季如何解暑开胃。
4: 藕粉顾名思义就是用莲藕制成的粉，是一种淀粉类食品。那么问题来了，淀粉不就是我们熟悉的碳水化合物吗？怎么能解暑生津呢？我们先来为您解开一些误区。网上有传言说，喝一碗藕粉相当于吃了8块方糖，真的是这样吗？
5: 因为在藕粉中的90%以上的成分都是淀粉，那么淀粉在糊化以后，在体内经过多种酶的一个酶解，最终成为单糖，进而在体内吸收利用，提供能量。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讲，那么一碗藕粉提供的能量和8块方糖差不多，但是藕粉它在体内消化和吸收的方式与这个方糖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边记载呢，它的血糖生成指数呢是33，那么低于55，属于一种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品。而方糖的这个血糖生成指数是65，属于高血糖生成指数的食品。所以说藕粉从食用到消化的这个时间远远长于方糖，所以说二者不能简单的对等。一些速溶的藕粉和调制藕粉里面会加一些个白砂糖、麦芽糊精等一些成分，那么虽然味道会好一些，但是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也会很高。所以说我们在购买藕粉的时候呢，也一定要看好产品它参考的标准是什么，这样以便我们选择自己实际需求的一些个合适的藕粉产品。
4: 因此大家在购买藕粉的时候要尽量购买纯藕粉。要知道藕粉在古代还被作为一种养胃消食的药材呢。
6: 首先我们都知道生藕是甘寒的性能，那么藕粉是具有甘平的作用，那么制成熟羹以后更具有温热的性能，它归脾胃心肝经。那么藕粉单独用于药的话，首先记载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书中描述藕粉可以做到调中开胃、补髓益血、通气愤、清表热、常食安身生智慧、解暑生津、消食止泻的作用。适应症主要是泻力食少、久力伤阴、纳食不香的患者，消化系统疾病常常我们可以见到呕吐、恶心等等。那么我们这时候可以藕粉调姜汁缓咽，形成胃黏膜保护层，很适合我们说的胃肠疾病的患者。
4: 在刚才提到的古籍《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藕粉具有解暑生津、安神益智的作用。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能用藕粉解暑，具体怎么应用呢？
6: 那么它的主要适应症是暑热伤津的患者，出现汗多尿赤者，我们可以用藕粉加乌梅一枚，起到一个清热消暑的作用。还有一种患者是消渴燥热，糖尿病患者出现口干的时候，我们可以也用无糖藕粉调芦根汁服用，它可以解暑的作用，或者是我们说的可以消渴。
4: 夏季出汗多会导致电解质紊乱，藕粉有助于快速补充钾元素，缓解中暑。
5: 这个莲藕中钾的含量大概在200到400毫克每100克，而藕粉中的钾含量大概在180毫克每100克，所以从这个矿物元素方面呢，在钾含量方面，从这个

0: 藕粉里边获取的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1: 此外，民间还有多吃藕粉能补铁的说法，至于古人把藕粉作为补气血食物的理念不谋而合。那么藕粉真的有补铁补气血的作用吗？
2: 本经逢源中记载，藕粉可以起到治虚损失血、吐利下血。那么这么理解呢，它的主要适应症我们可以理解是虚损失血，比如产后血崩、术后贫血者，我们可以藕粉冲红糖水陈服，可以起到一定的我们说的贫血的作用。那么现代研究表明，藕粉当中有铁元素比较丰富，但是每次吃藕粉的量是比较少的，获得的铁含量是有限的，所以真正的缺铁性贫血的患者不宜用藕粉去完全替代铁剂的治疗，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补充的治疗。
1: 因此关于藕粉补铁的说法还是要理性对待。当然藕粉的好处并不局限于这些，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认为，食用藕粉可以轻身益年，用现代的说法就是可以瘦身美颜、养心安神。那么藕粉除了直接冲调，还有更适合夏季的吃法吗？
2: 它叫藕粉桂糖糕。那么《红楼梦》中也描述，贾母是非常喜欢藕粉制成的桂糖糕，老幼妇孺、体弱多病，尤其是脾胃气虚的患者尤其适合。
1: 您瞧，这就是我们请药膳师模拟制作的藕粉桂糖糕，里面除了藕粉还藏着一个它的灵魂搭档，是什么呢？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道藕粉桂糖糕呢，实际上也很简单，藕粉200克，糯米粉100克，然后呢桂花和白砂糖适量。其实糯米粉在炎热夏季也是一个特别推荐大家食用的一个原料，可以更好的让我们脾胃健运了以后更好的去除湿邪。
1: 没错，就是糯米粉，它和藕粉
4: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1: 它和藕粉搭档制作糕点，养护脾胃的作用就更强了。
3: 这道小糕点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把藕粉和糯米粉加温水搅拌成稠糊就可以了。放水之前需要先把糯米粉和藕粉充分的给它调匀了以后再放，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容易结块。我们调这个糊的时候呢，需要一边放水一边用筷子慢慢搅动啊。调的用什么状态呢？就是一定是稠糊的状态，把那筷子提起来，它能够缓慢的往下流的状态就对了。
5: 我们搅匀了以后呢，把刚才准备好的白糖放里边，根据自己的喜好可以多放可以少放。
3: 需要蒸制的时候那就很简单了，我们家里比如说有小碗、铁托盘啊，有盘子都可以用，适当涂一点油，这样的话容易扣得出来，容易成型，这个很关键。如果要有条件的话呢，家里边也可以准备一些吸油纸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容易扣得出来，容易成型。我们在蒸制这个藕粉桂糖糕的原料的时候切记一定要锅开了以后再往里面放，这样的话蒸出来的糕呢更容易保证它的口感。蒸制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这个糖糕已经蒸好的时候，我们上边适当的撒一点干桂花，再继续把那个锅盖再盖一会儿，桂花的香气更好的融入到我们那个糊里边，会里外的味道会相对更融合。我们把它取出来以后呢，冷却完了以后改刀装盘，刀上面沾点水。这个藕粉桂糖糕呢，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炎热的夏季尤其是当凉食的时候，可能会更好的起到一个开胃增进食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功效。
6: 好，说到其他的方法呢，这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的一种跟藕有关的食品，叫藕粉。您吃过吗？
7: 我当然吃过。
6: 吃过吧？经常家里老人拿这个藕粉给你搅和搅和，冲上一碗。
7: 冲上一碗，加点糖啊，加点桂花呀。
6: 亏钱了。当然这个藕粉现在也能够买到，但是我们能不能拓展一下，这个藕粉还能怎么用？
7: 这不是元宵节啊，藕粉还可以做成圆子。您有没有听说过？
6: 这个还真的没听说过
7: 啊！
6: 因为元宵节哈，一般来说是北方朋友吃元宵，
7: 对，
6: 南方朋友包汤圆儿，
7: 包汤圆儿。
6: 藕粉圆子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7: 这个南方特别是江苏这个地区有一道名小吃，大概也有200多年的历史，就是用藕粉制作成汤圆，软软的、糯糯的，个头还挺大，也作为一种特色的小吃。
6: 好，那所以这个藕粉圆子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下一道美食。我们来看看啊，

0: 哦，这么大呀！
1: 这个您吃一个两个可能就已经饱了。
0: 我还以为是那种南方的小汤圆呢，原来包出来是这么大，所以里面是有馅儿的，对吧？
1: 有馅儿、嗯、啊，这个藕粉圆子里面呢，我们可以啊，就是加不同的馅儿。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这道藕粉圆子里呢，它这个馅啊，用的是几样啊？有这个松子仁，有瓜子仁，核桃仁，还有金桔饼，那么这几样食材呢，也有它的这个功效。比如说瓜子仁，瓜子仁它有这个止咳的效果。我们说这个松子仁啊，它具有清肺啊，有润肺，还有通便的这个效果。那么核桃仁呢，它具有补肾填精啊，还有呢这个润肠的这个作用。金桔饼啊，它有理气啊和胃的这个作用。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金桔饼啊换成陈皮，
0: 哎，又用陈皮了，
1: 用陈皮啊，陈皮的药用功效呢就更好。它这个燥湿健脾啊，行气和胃的效果就会更好。
0: 所以这个馅和完了以后，它应该是一个甜口的，
1: 有甜口啊，它是甜口。那么我们南方人呢，更喜欢呢再加一点豆沙，豆沙，那么甜甜的、软软的、糯糯的，更加符合呢南方人的口味。
0: 所以您看啊，元宵节吃点圆圆的东西都是有美好的寓意的啊。您在吃元宵或者汤圆的同时，也不妨做一道这个藕粉圆子，品品它的这种特殊的口感。但是究竟这个藕粉是怎么包起来的呢？这个怎么制作的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学一学。
2: 今天我们这道藕粉圆子呢，其实它的制作相对比较复杂的就是馅料啊。这三种原料，瓜子仁、松仁和核桃仁都需要提前炒香，陈皮呢需要提前用水浸泡好，给它斩碎。我们把这些原料都放在一个我们提前做好的豆馅里头和匀，然后做成团儿。
3: 重点来了，我们应该如何将藕粉结结实实地挂在馅料的外面呢？
2: 我们需要把这个圆子放在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容器里边，下边铺满了我们刚才准备好的藕粉，给它滚匀，一边滚一边搁这个开水的锅里边，每次烫个两三秒钟，捞出来继续滚。这样的话，根据我们对于这个藕粉圆子皮薄厚来把控它的滚揉的次数就可以了。
3: 圆子做好之后，我们需要用油炸一下定型，油温大概在6-7成热就可以。之后用两块红糖煮水，将定好型的藕粉圆子放入水中炖煮5分钟。
2: 主要是为了让整体的这个藕粉圆子的这个味道能够融入到这个汤汁当中，啊，煮个5分钟左右，就可以把我们准备好的干桂花撒到里边。再搅匀，我们这道藕粉圆子就可以食用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藕粉圆子，它具有很好的补脾胃和益肠胃的作用。大家可能问了，说为什么这么吃起来口感黏的东西能补脾胃呢？不是会消化不好的人吃了会不舒服吗？其实我们说的藕粉，它是一个互化的，给人的一个口感上的一个感觉。其实它和糯米的那个粘性不是一回事啊，所以大家对这个要有相应的准确的认识。这个很重要。
4: 好，我们说完藕粉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鲜菱角。菱角呢，在夏天使用可以清热解暑，又可以醒酒。试一试生吃鲜菱角，或者是捣成汁儿来调蜂蜜来吃啊，可以益气健脾、祛风除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说法。
5: 是水生植物，从古就被人们拿来当成充饥带骨的食物。早在先秦时期，菱角就是已经被作为祭祀的一个食品。那么汉代《名医别录》首次记载，菱角具有安中补五脏、固肌清神的药用价值。那么到明代李时珍的时候，《本草纲目》记载解伤寒积热、止消渴、解酒毒等作用。那么它的核心功效就是清热解暑、除烦止咳、醒酒解毒。
3: 翻阅古籍，菱角就如同一枚夏日宝藏，它既能清热解暑，又能生津止咳，还能帮助隔夜醉酒不醒的人解酒毒。不过你也要注意了，菱角生吃和熟吃就像是我们开盲盒，功效可是大有不同啊。
5: 那么鲜菱因为得水泽清寒之气，所以从中医角度，它是味甘性凉，专清上焦邪热， 所以呢，盛夏暑热袭人的时候，汗出烦渴的患者，这个我们可以叫生用，或者是鲜品的菱角生食。宿醉后烦渴的患者，将生菱角捣汁啊，用蜂蜜调服，堪比醒酒汤。
3: 由此可见，生菱角的清爽值已被拉满，但也不是谁都能随便生吃菱角的，尤其是免疫力较弱的小伙伴要多加小心了，因为生菱角里面可能藏着寄生虫。
6: 菱角主要来自于湖水中，那么它的这个外壳有可能携带一些个致病的微生物，所以说我们建议生吃菱角的话，我们还是要用清水或者盐水浸泡，然后反复清洗，清洗干净以后再使用。另外还有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也可以把洗干净的菱角，我们在沸水里面焯几秒，或者用沸水烫一下，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减少菱角外壳的一些个致病微生物。
3: 因此，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尽量不要生吃菱角，而且对于一些人群来说，煮熟的菱角才更适合养生啊。要知道，在古代，菱角还能替代主食，不仅抗饿，还有利于长寿呢。
5: 那么，菱角熟食的话，它的性味是转变的，它转变成甘平，专入中焦，以前作为一个充饥带骨的食物。那么《滇南本草》中也记载着，这个煮食后可以治一切腰腿筋骨疼痛、周身四肢不仁、风湿入窍之症。所以呢，熟食功效偏于益气健脾、后肠止泻，还能祛风除湿。保健方面也提到它可以清身延年。
3: 因为菱角味道清香，甜而不腻，所以也深得网友们的青睐。现在正值菱角上市，一些说法也在网上开始流传。有人说菱角是抗癌食品，这到底是科学真相还是智商税呢？
6: 那么在菱角中呢，除了含有人体必需的一些营养成分，也含有一些个功能性的成分，比如说多酚、黄酮，还有一些个多糖、生物碱，以及甾醇类的这种化学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呢，实际上已经证实具有一个呢抗癌作用。那么国内外的一些个科学家也从菱角中提取出了一些个功能性成分，同时呢，利用一些个动物实验、细胞实验，那么开展一些个抗癌和抑菌方面的研究。他们的结果呢，也显示菱角中确实存在类似的这些个成分，达到这个抗炎、抗氧化，以及抑制癌细胞增殖的一些个作用。
3: 对于脾胃虚弱，总感觉身体像被掏空，或者是上火便秘的朋友，菱角可谓是不错的养生食材呀，健脾利湿，养阴生津，它都可以帮您一锤搞定。那么炎炎夏日，菱角与哪种食材搭配，它的食疗效果才会更好呢？今天我们教大家制作一道绿豆菱角粥，清热又滋补，快来跟着我们一起学起来吧。
2: 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绿豆菱角粥呢？就是它既结合了绿豆的清热消暑解毒，又结合了这个菱角的开胃和清热的作用，还有我们健脾益气生津的精米，这个组合搭配起来呢，可以更好的起到一个健脾利湿消暑的作用。
3: 别看这道粥简单，要想做好也是有技巧的。首先我们要先挑选新鲜的菱角，外观颜色鲜艳，形状饱满，质地坚硬，两个角要尖锐分明，没有残损，而且闻起来无异味。其次就是要清洗干净。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菱角肉完整取出，教您一个小妙招。
2: 放到案板上面，轻轻地拍打一下，拍完了以后拍出小口了，我们顺着那小口的纹络一掰，就把它菱角米就取出来了。
3: 这样处理菱角肉很容易就被取出来了吧？接下来就该正式熬煮了，而食材的放入也是有顺序的。
2: 水可以是冷水，可以是温水。我们需要先放绿豆，它开锅的时间开始计时间，大概10分钟左右。我们再把淘洗好的大米，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精米，和菱角米一同放到锅里边，再煎煮个将近40分钟，然后煮粥的火候呢，一定要控制在中小火，这样的话粥煮出来才会更好喝。
3: 这道绿豆菱角粥看起来清爽，喝起来甘甜，而且凉着可以生津解渴，趁热有助于您健脾利湿。喝这么一小碗，您的正餐主食就可以减半吃了，有助于您控制体重啊。
7: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交齐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傍晚时间的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安高城市天地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西二环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黄山路到南二环路相对拥堵。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在工作现场禁止随便动用明火，需要用的时候必须报请主管部门批准，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2: 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18:39，欢迎回到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节目当中。上高速加好油，就到高速石化，一路无忧。今天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呢，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啊。今天的第一道题，这个植物学当中的番茄它是水果还是蔬菜，这个争议还是有的啊，我们今天来确定一下。来，各位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植物学中番茄它是水果还是蔬菜？ A 是水果， B 蔬菜。好，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A 是水果。再来看一下夏方君这位朋友选择 A 水果，大橙子也同样选择了 A 水果。再来看一下果逆袭选择 B 是蔬菜啊，天乐选择 B 蔬菜，越来越好选择 A 水果。植物学中番茄它应该是水果。提大家一下啊，这个植物学当中的番茄它是水果，应该呢是根据植物学来定义的啊。这个果实呢是因为由花的子房发育而来的，包含植物的种子，并且通常呢具有多汁的特点。那番茄呢正是由花托和子房发育而成的肉质的浆果，内部呢是包含了多个种子，完全符合水果的定义。好，再来一道题啊，这道题上一点难度啊。1984年 CCTV 央视的这个天气预报背景音乐开始采用的是电子琴演奏的同名曲《渔舟唱晚》，各位还熟悉这个曲调吗？这个曲名出自以下哪个文人之手？ A 是李白， B 王勃， C 柳宗元， D 韩愈。来，四选一啊。来看一下大橙子选。

B 王勃。啊，送你一颗小星星，选择 C。C 是柳宗元。再来看一下卡卡啊，还有某某都选择了 B 王勃。那么恭喜答 B 的朋友啊，正确答案就是王勃。渔舟唱晚呢是出自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好，我们再来今天的第三道题啊，精诚所至，金石未开的这句话是出自下列哪位思想家？ A 是孔子， B 老子， C 王充， D 孟子。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B 老子。江江江江这位朋友选择 C 是王充。来看一下掌上明珠啊，选择 C。送你一颗小星星，选择 C 选项。再来看一下北唐这位朋友选择 A 选项。A 是孔子啊。好，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C， 王充，东汉时期杰出的这个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呢用朴实的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了天的自然存在，否定了天的神秘性和神圣性，破除了当时的一些神学论，还有各种荒诞的虚妄的一些迷信的观点。那同时呢，他也否定了圣人的神而先知等等一些错误的观点。王充认为呢，天和地呢都是由气而形成的，气呢是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好，我们继续再来一道这个文学常识题啊。诗经呢是我国第一部诗歌的总集，总共呢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是古代什么主义的诗歌总集呢？ A 是现实主义， B 是浪漫主义， C 抽象主义。来，三选一。

好，来，各位共同回忆一下，当年考试有没有考过这一道题呢？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啾啾选择了 A 选项，是古代现实主义诗歌总集。大橙子选择 B 选项，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再来看姜姜姜姜，选择 A， 现实主义诗歌总集。辣辣选择 A， 北唐选择 A 选项。再来看越来越好，选择 A 选项。好，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就是 A， 现实主义诗歌总集。诗经呢，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歌，总共呢是311篇，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大约是500年间的社会面貌。好，再来一道题啊，今天的最后一道题，来，各位请抢答，古代女子的口红当时叫什么名字？判断题啊，是叫做口脂，正确还是错误？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答题啊。猫猫选择正确。再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错误。好，来看一下越来越好啊，选择正确。古代女子的口红啊，当时叫做这个口脂啊，脂肪的脂，

正确还是错误。再来看一下江江江江选择正确啊，送你一颗小星星选择正确。好，这道题，口红真的叫口脂吗？番茄炒蛋黄选择正确啊，一天选择正确。好，这道题不卖关子了，答案就是正确的。古代唇部的化妆品称为口脂啊，是以这个蜂蜡、朱砂制成的。这个胭脂呢是涂抹脸颊的，这个朱砂呢是制作原料而非成品。这个有的朋友也说啊，这个古代的口红是用这个朱砂来做的啊。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了。

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少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And we have Jupiter on keys. And Tony, are you ready?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近邻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呀，
2: 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心不上你越来吃得掉甩不掉个性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

0: 肉。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少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想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的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

0: 魔绣花针，提出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1: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0: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

了冷酷三省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耗子魔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